0: 太古城二十三元。第一晚上跟你说的这个是一天是最多的一段时
1: 瑞士遇到是啥子跟包的规则
0: 瑞士给你一个
2: 电话。刚才电话回应。

0: 下一个注意关注。
1: 下一个
0: 就是。I'll be clear. Can be verbal to the restaurant for 9:18.
1: 对，再说。